ewiase nyinaa reto nkɔnkorɔ wɔresɔre awurade ahu soro abɔpo wo reto nkɔnkrɔnkrɔ soro abɔpo reto nkɔnkorɔ krɔnkrɔ ama awurade ahu soro abɔpo wo reto nkɔnkrɔnkrɔ asase nyinaa reto nkɔnkorɔ wɔrebɔ wɔ nsɛm awurade soro abɔpo wo reto nkɔnkrɔnkrɔ